0: 那是这种原因。
1: 去重演。
2: 出院了呗，我父母那事儿是那个对立面。
1: 217 transporting code 1 Decatur 0. 217 transporting code.